过得到什么呢？什么秘诀呢？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安尼讲，我怎样怎样处卑贱，也怎样怎样处丰富，或者饱足，或者枵，或者有春，或者缺乏，随时随在，我拢得了秘诀。我靠着迄个家伙，我力量的凡事拢会做。苏道波罗见证一家己，怎样伫达款的无双的环境中得胜，并且得了秘诀。咱知影波罗的人生经历是十分的丰富，伊毋是一直伫巴足丰富的中间，也毋是一直伫腰缺乏的中间。上帝予伊经过无双的环境，予伊得到熟练丰富的经历。保罗在各种的环境中要倚靠上帝，顺服上帝引导，对内面伊学习了真多熟练的功课，体会到得胜的秘诀。保罗伊所讲的秘诀中有一个，就是凡事靠得住。虽然你的环境有真多款，但是得胜的原则却只有一个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靠着那个教给我力量的凡事拢会做。既然在凡事中靠着那个教给我力量的主，就拢会做，也就是在凡事顶面拢无需要犹豫，或者有所贪图咯。贪心也是不知足，常常犹豫，为着将来犹豫在遐来产生的，为着好将来会通平安享受春落的年日，就会产生了各款不知足。但是保罗既然有法能在凡事顶面靠得住，而且靠得住拢会做，就不免为着长远的将来底下做了真多计划底下咧调算咯。所以这一句话不只是得胜各款环境的秘诀，也是知足的秘诀。并且讲明了，伊所以会凡事知足的原因，并不是由于一种无要追求长进，有法能过去就可以过去心理，乃是十分积极的、有把握的，深深相信有一位无所不为的主，只要我靠伊所加予我的力量，已经伫凡事顶面，伫各款的环境中，拢会得胜了。伊既然有了这款的一位主，怎样无伫凡事顶面拢知足呢？所以这一句话更加深一层的讲出保罗的知足，绝对毋是勉强的讲服了家己，无要去贪爱世界，要以所有的来做知足，而且因为伊事实顶面已经满足了，伊有了一位凡事拢会做的主，已经无需要有任何其他的要求了。

主耶稣有讲过一句最宝贝、最安慰人的话，伊讲：凡阿爸所赐予我的人，的确会到我家来，到我家来，伊我总无放舍伊。全部的圣经真恶，找到这一句话，比一个更加可爱、更加会勉励人。伊无条件伫遐要收纳人，也会谈讲只有这个条件。只要伊肯来，伊肯来，无论怎样，无论什么人，伊总无要放舍伊。伊所以敢安尼讲，敢安尼行，无论什么人，伊总无要放舍伊。至少有两个原因：第一，无论什么，无论对落，偌孽的深，主耶稣会拯救；无论什么，医生有时阵。总有时会对有破病的人承认，伊无办法咯，伊无法能医治伊咯。但是主耶稣却将来未会对任何一个罪人讲：你的罪孽太大咯，我无法能赦免你；你的罪太深咯，我未会拯救你。无论什么人，伊一律欢迎，因为伊拢会拯救。第二点。凡若到伊遐去的人，伊总无要放舍伊，因为无论什么人，伫上帝目睭中拢是有路用的。保罗讲，上帝拣选了世上有愚戆的，叫有智慧的见笑；，佮拣选了世上有软弱的，好也刚强的见笑；，也拣选了世上有卑贱的，好人厌恶的。以及那些无路用的，为要毁掉那些有的。全部教会历史有个人讲，上帝是怎样拣选人，主耶稣的重用平常的人来做非常的代志。朋友，你家己有感觉无恩望吧？至关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。一种未会放舍你。

生命的喜乐是因为人生有了恩望，生活的满足是因为生命有了更新。但是那是加上了主的喜乐，相信你的生命生活将无再有苦闷愁烦了。朋友，让咱来三甲欣赏这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恳求主永远点在我的心内。